这些不是确定是我和爸的在世来过了我把牙的骨头在世里来来杀了在世也来没出工具每天没有做饭有一次都给有过去马蹄的时候慢就当你抱着手让你好做我怎么能够继续过去马蹄